0: 帮他줄게
1: 要不要喝杯咖啡我这儿有速溶的马上冲一杯
0: 哦要不要喝杯咖啡커피한잔할래喝杯咖啡커피한잔이죠喝一杯咖啡我这儿有나한테有速溶的有 instant coffee 速溶的马上冲一杯조금전에우리이제선생님하고얘기나눴던수롱이제소위말하는인스턴트커피그리고커피인스턴트커피가녹으니까총이베이한잔타줄게이렇게그래서마상총이베이커피는아침에이미마셨어그래도눈꺼풀이안올라가
1: 카페我早上已经喝了还是抬不起眼皮呀、啊、
0: 그렇습니다카페커피我早上아침에이미喝了이미마셨어요还是抬不起眼皮眼皮그대로눈꺼풀이올라가지않습니다그러니까눈꺼풀이계속눈이감겨抬不起眼皮이런표현도참재미있습니다抬不起眼皮그럼방법을바꿔보자내가좋은소식하나알려줄게
1: 나换个方法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오好消息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呢
0: 그럼갑자기눈이쭉
1: 对我们的题目说是提神醒脑的好消息
0: 对对对对好消息那换个方法상대가이제커피한잔할래不要我已经喝了那换个办法我告诉你이거好消息내가너한테좋은소식알려줄게오이러면뭔가다를것같은데회사에서보너스가나올것같아
1: 公司好像要发奖金了
0: 오이요오이요公司好像회사에서아마도要发奖金了보너스가나올것같아보너스정말이야
1: 奖金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哇眼睛已经我哎呀我已经感觉到他的眼睛已经亮了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奖金真的假的정말이야가짜야즉그러니까진짜야재무팀실장이그러는데 상반기실적이좋은직원들은다보너스받을거래
1: 财务部的小张说的上半年业绩好的员工都有红包拿
0: 오财务部여기이제재무부서재무부서에있는小张说的小张이말하기를上半年그러니까상반기죠상반년业绩好的员工업적이나실적실적이좋은직원员工오都有红包拿보너스를가지고갈수있다오좋아요红包보너스죠오잘됐다나지난주에목표치넘겼는데어쩌면내목도있겠네
1: 太好了我上周刚超额完成任务说不定有我的份
0: 그러니까요太好了太好了잘됐네我上周지난주에刚超额오호
1: 오호不是一般的完成任务
0: 超
1: 额了
0: 목표치를훌쩍
1: 对超过了
0: 그렇죠超额刚超额完成任务임무를확실하게내가나한테주어진업무를확실하게완성했어요완벽하게깡차워완성任务说不定어어쩌면뭐뭐이겠네요我的份내목도있겠네근데선생님份을얼화로또많이쓰지않나요
1: 对有我的份
0: 그쵸요我的份
1: 北方话当中儿化用的很多的
0: 그러니까요
1: 有我的份吗
0: 那你有份我也有份
1: 大家都有份咯
0: 大家都很开心
1: 没错
0: 高兴예요홍보나좋습니다그래서쇼부딩요워더풀내목도있겠지아역시기운나게하는데는보너스가최고야
1: 看来呀还是奖金最提神呢
0: 그렇죠당연하죠예상반주마
1: 哎对
0: 你就是这个
1: 每个月固定的钱啊突然来了奖金这个真的是一种额外的好消息
0: 对每个月就发的是死工资固定的
1: 你听这话死工资对吧
0: 死工资但是哦
1: 奖金
0: 奖金而且我想不到有奖金
1: 没错而且奖金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种奖励
0: 对
1: 奖赏意义也大
0: 你的表现很不错
1: 对对对对
0: 看来还是奖金最提神
1: 没错
0: 기운을나게해주네요좋습니다해설볼겠습니다58쪽입니다자첫번째디부치감정의욕정신등이생기지않다요즘일이너무힘들어서주말에외식하러나갈마음조차생기지않는다
1: 最近工作太累 周末连出去吃饭都提不起兴致。